0: 操制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6: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5: 但978的祝福
6: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广播有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0: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5: 但978的祝福
10: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0: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11: 什么小妈妈呀？
10: 小，特别小。
9: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12: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 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13: 清新，时尚。
14: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3: 大同路的小吃、
14: 桂山的风，
13: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8: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15: Yeah, we gon' rock you.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快乐。
2: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综合天气消息。过去几天呢，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范围的强降雨影响波及了我国十多个省份，虽然已经是停编了，但是停编不等于彻底退场，白海豚残窝依然是活跃的。那白海豚接下来给我们南北的重要旅游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白海豚的残窝在西风槽的指引之下呢，缓慢东移入海。残窝入海之后呢，有机会重新获得海洋暖湿能量的补给，再度加强的可能性。那后续北上影响东北，17到18号吉林、黑龙江或者出现强降雨，时效还是比较远。那注意，如果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另外呢，这个白海豚残窝呢还会往东南方向回撤，带动强降雨区域东移南撤，像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原本减弱的雨势再度加强。那今天呢，暴雨范围收缩，江苏成为强降雨的中心地带，安徽的东部、江苏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截至目前呢，今年的西风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17个台风生成了，较常年同期是偏多。那未来还有台风要生成吗？我们也一并关注一下。那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说，未来十天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会有两个左右的台风生成，保持关注了。气温方面的冷空气和降雨联手给不少地方送上了清凉大礼包。此前呢，咱们广东省等地长时间被白海豚下沉气流控制，高温暑热状态持续。那从今天开始呢，广东降雨逐渐增多，闷热体感得到缓解。

地较前一日同时，这个次降温是超过了10摄氏度。像昨天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在30摄氏度以上，并且因为湿度大，体感有些闷热。那今天开始呢，直接将会切换至清凉模式。今年入伏之后呢，我国不少地方较常年是偏热的。那今天进入末伏，暑热依旧有反扑的实力。那不少的朋友可能会疑问了哈，高温还会卷土重来吗？还要热下去吗？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了。未来几天啊，高温相对频繁的地方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重庆等地，热力持续再现。其中重庆的高温耐力是最足的，今后一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摄氏度，高温可以说是天天见面。那根据预判说，17号前后呢，副热带高压是再次大举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也将会随之增多。那最近您的城市，不过啊，不知道有没有降雨呢？还是在高温当中煎熬呢？也希望大家，特别是来河源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本地的天气。广东持续晴热，高温，大鸡腿呢被烧得通红，这是几天以来大家最明显的感觉。最近消息是这个退烧雨准备登场了，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估计说，这两天一直到15号雷雨会频繁，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广东高温天气趋于缓。那对于河源来说呢，也会告别持续的高温。根据河源市气象局的预计，从今天开始呢，全市告别持续高温，大范围雷雨天气同步也上线，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连日酷暑将得到明显的缓解。好的，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到明天河源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全市普降中雷雨，局部还有暴雨，气温回落到24到33摄氏度。16号阴天见多云，仍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气温在24到34摄氏度。好的，接下来几天呢都是暴雨会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朋友，特别是单人出行步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还有开车的朋友，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尽量的小心驾驶慢行，注意行人的安全。另外呢，高温天气溺水事故也是高发的、频发的，家长要特别绷紧这个防溺水这根弦了，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戏水，防止发生溺水的事故。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综合编辑的各地的天气消息。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们的声音就是快乐，就是快乐。
1: FM 九七八，
0: 快乐出发，
1: 每时每刻
0: 不一样的好声音。
2: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现在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参与今天的信息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5。

好的，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假期的高校毕业生啊，假期的学生，还有这个高校已经毕业的毕业生，都已经是闲置在家里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您最着急的就是找工作了。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您，今天上午有一场重要的招聘见面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这就是百万英才会南岳和源城高校毕业生见面会。河源啊，源城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属暖心就业服务，提供给大家了。也就是8月14号的上午，今天上午呢，将会在源城区的南岳创客社区举办2026年的源城区高校毕业生见面会。这个见面会呢，是搭建毕业生政府企业面对面交流这个互动平台，开展政策答疑，倾听就业的诉求，助力高质量就业。好的，这个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上午的9点到12点之间，这个活动呢将会正常的举办。那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还没有来得及，还不知道信息的朋友，现在马上可以到现场来了。那具体的活动地点呢，在这里再次提醒您，是在源城区的南岳创客社区，也就是源城区的双下路与108乡道交叉口的西北大约400米左右的地方，在这个 AI 影印工作室当中。

好的，另外呢，求职的朋友也要注意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啊，有8万人次招聘的需求，这些行业呢都是在招聘当中的。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开始的这项活动呢，一直维持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 的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是8万人次。 那用人单位和求职的朋友呢，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来参与应聘活动。 那根据了解呢， 这项活动从8月10号就正式启动了， 一直会延续到16号， 现在还来得及。那这里主推的是这样一些行业， 电力新能源行业， 这个专场呢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其中， 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 招聘需求达到1.5万多人次。 另外一个行业叫跨境电商行业，专场呢有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是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 另外，交通运输行业的专场当中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这个有关的主管啊、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这些岗位，招聘需求超过了3000人次。 再就是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达到4346家， 提供AI策略产品经理、 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构架师等岗位。 那这次招聘需求量比较大， 32000多人次。 好的，这些好岗位呢，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其中。用人单位的求职者呢，可以还有求职的朋友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来参与。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您的信息是有两种途径来发布的，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 978河源旅游广播， 把信息直接送到公屏上来。 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好，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分享发布出来。再次提醒您， 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8月14号， 也是周五，周五也是我们供求热线服务大家的这周当中最后一期节目了。 准备发信息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来发布过来。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要关注互动平台公众号 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好的，最后我们快速的来关注一下盐城啊，江东新区这个三家目前正在招聘企业的一些联系方式。目前江东新区呢有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河源是信大石英电器有限公司，还有就是这个

目前呢是正在招聘的是两家企业啊，招聘人数还是比较多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快速的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和远千宝电缆有限公司呢，这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企业，总投资是超过10亿元的，而且呢生产一些景俏的非常这个带有高科技型的产品。目前呢招聘的是一线操作人员是多名，再就是质检员多名，安全员多名。像这个具体的联系方式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和接受应聘，0762 3133213，3133213，地址在河源江东新区产业园东环南路222号。 好，另外和源是信大石英电器有限公司，目前招聘的是长白班一线操作工，外贸业务员，还有外贸业务助理、外贸业务主管等等，这些岗位是多名。那具体联系电话呢，直接和江女士取得联系， 0762-3786-888，3786-888。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3: 什么小妈妈呀？
2: 小，特别小。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4: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空球热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是下半场的服务时间，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68 9161。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小到家庭当中的一些小电器、 闲置的物品，大到房屋的求购转让或者其他方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分享出来。 好的，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是978 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请您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68 9161。

好的，先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3938，发来信息说在万隆城商圈这边，也就是美啊，也就是金鹏美玉小区当中有套户型正在出让当中。这套户型是125个平方3+1的户型，处在整个中间的楼层，南北通透，带双阳台的，装修的风格也是这个现代的轻装修。嗯， 整个的房屋的保养呢，还是比较新的啊，可以说是拎包马上能入住。这里提供家私家电，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好，整体转让价格大约是49.8万元左右。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是153076239381537623938。另外呢，这个同样是3938，这位朋友还提供了另外一条房屋出租的信息。 那这套出租的房子呢，位于碧桂园凤新苑，小区当中的一套户型。这套户型呢是朝南向的，是3房，也是家私家电也都是齐全的，马上就可以入住。而且呢，这里还提供电冰箱、洗衣机等这些生活用品。好，感兴趣的朋友，需要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来联系一下了。我们再次公布这位的手机是153076239381537623938，153076239388。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这位林女士的信息。林女士这里有一套资源型的房产呢，正在转让当中。这套房产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带花园的，是正宗的花园，而不是平台。它这个是这样的一个 所处的位置，首先处在江东新区的起步中心地带，是碧桂园凤仪苑小区当中的，这里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首先呢，所处的高度视野是3楼的高度，但是呢，从这个碧桂园凤仪苑小区当中进入小区呢，因为小区里面有一个停车场。 停车场呢，可以说停车呢，直接进入到自己家的小院当中，而且它的格局也是非常好的。整个花园当中的这个坐向的一个是西南风，一个是东南风，全部能够吹到整个的花园当中。 好的，这套户型呢，可以说是一加一再加一这样的户型。那这套户型首先一呢，就是房产，房产证的面积是116个平方，坐落在一楼，实际高度是3楼的高度，从这个街面上看过来是3楼，但是从停车这边呢，就是一楼，直接进入花园院墙。还有一个特点呢，所谓的一呢，就是一个大花园。 面积呢200到250平方米，而且是归属这个业主所使用的房产证的这个图，房产图当中清晰的列出，不存在任何的纠纷问题。 好的，还加一呢，就是在整个的花园当中开发商赠送了一套阳光房。这套阳光房的面积也很大，可以说是整个花园当中的小别墅，稍稍改造之后呢，既可以变成一个娱乐中心，又可以变成一个办公场所，还能成为整个院落当中喝茶的好地方。好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业主来联系，特别提醒您直接 和业主来联系，136-9096，136-9096-8868，136-9096-8868。

0: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这里有一块这个 在大路旁边的一块商业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里处在这个二小旁边的50米大路旁边，这是两连卡三面采光的这样的一块门店地皮，占地呢是180平方米，可见6层半，也就是一共是1300多平方米，已经是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其买及建设，这里转让价格100万元左右。 大路旁边门店地皮一块正在转让当中，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 177-299-0609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0: 时光的静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剑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阳光调频九七点八，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九七点八，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社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财经信息。今年上半年呢，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是2436亿元，央行首次

第二次月中操作隔夜逆回购。 三部门向河北、河南调拨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今年已经有52家新三板公司登陆 A 股。 新能源汽车迎来2个首次突破。 宇树科技大新成绩单出炉了，长兴科技市值超过腾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要内容。 之前的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具体覆盖情况如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687.1万人。 隔夜逆回购首现月中操作，央行呢在前天的时候公布说，为更好的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 会在8月14号今天 到8月10啊，还有就是8月17号、8月19号这3个时间点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超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从这个6月29号首秀以来呢，隔夜逆回购首次在月中操作。此前这一工具主要在月末月初开展。 再来关注救灾情况，三部门向河北、河南调拨了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那国防国家 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的需求，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等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的工作。

好，再来关注股市的情况。今年已经有52家新三板公司登陆 A 股了。在最近呢，这个珠海市的杰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了。资料显示出，这家公司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主要面向蓝牙音视频、智能穿戴、智能物联终端等领域，为全球市场提供高规格、高灵性和高集成度的芯片产品，被称之为北交所的芯片设计第一股。 那截止到前天呢，年内已经有52家新三板公司成功登陆了 A 股。 好，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的好消息。 2026年7月份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的销售占比首次突破了 60% 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是逐渐的提升， 7月份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

0: 好的，以上为大家提供的是这周当中，也就是今天特别为您带来的一组最新的财经信息。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这条信息， 广州呢上调了最低的工资标准。 之前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通知， 2026年9月1号开始呢， 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迎来调整提高。这次调整之后呢，全省分为三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 广州市调整为每月是2680元， 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 对应的非全日制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均价为25.4元。 另外呢，二类标准调整是每月是2300元， 执行地区呢包括珠海、佛山、东莞、中山， 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21.9元。 那另外三类标准调整为每月是2040元， 执行地区是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 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20.2元。

好的，另外呢，这条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呢，最近公布了一个品牌为天然之灵的瓶装开心果酱样本，被检出含过量的黄曲霉素。要提醒大家要禁止食用这种产品。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呢是关于和源上半年结婚的数据。 广东上半年的婚姻登记数据也出炉了，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的统计季报显示出， 2026年上半年 咱们广东结婚登记是28.8万对， 离婚登记是10.8万对， 其中和源结婚登记4252对，离婚登记2938对。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交通方面的提示。最近呢，河源正式启用了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也就是说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如果发现以上的交通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来举报。 8月31号之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 9月1号零时开始依法来处置。 究竟哪些行为呢？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以由个人来举报了。 再次提醒大家，您周边呢可能有很多的眼睛来监督您的行为，如果您做出以上的不法行为的话，就有权利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来举报您。那具体的执行时间是这样的， 8月31号之前查实的违法行为呢是警告教育阶段了。 特别提醒您有一个时间，就是9月1号零时开始将会依法正式处罚了。

0: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8，那供求热线陪伴服务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下周周一咱们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5: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6: 原来是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7: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9: 有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九七点八，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些同个曲调但是不同词的那些年我们听到的经典的歌曲，你会更喜欢哪一首歌呢？第一组分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普通话版本由陈淑桦演唱《梦醒时分》。

感谢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这个歌曲的粤语版本，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思念》。

97.8 继续陪你在路上。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两个不同的歌名，但是是同个曲调的歌曲。第一首是来自粤语版本，由谭咏麟所演唱《再见一时泪》。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粤语版本是来自于陈慧琳所演唱《都是你的错》。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孟蔚，1998年6月2日发行的专辑《我要说》当中的《爱情》。这首歌出自于孟蔚第二张国语专辑，而这张专辑呢，这首歌它首次尝试闽南语的歌词，没有激情洒狗血的那种歌词和旋律，但是呢，却让听到这首歌的我们呢，不断的去感动。而作曲呢，则是和他一起演唱《广岛之恋》的张洪亮，联合姚谦作词的作品《爱情》。开头一把吉他拨弦并不华丽，近乎于直白的歌词，把一夜未眠的揣测、思念倾泻在世故的爱情当中，也带着些许的难以自拔的悲伤。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孟蔚，1998年发行《爱情》。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八。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2001年发行《简单爱》。初恋般的青涩与甜蜜，单纯且没有杂念的感觉，绝对的纯粹的恋爱，抒发恋爱中的男孩那种甜蜜的心情。在当年，这首歌的曲风和节奏也很容易上口，《简单爱》就是周氏节奏情歌的代表作，表现了周杰伦天真烂漫的一面。简单的编曲以弹拨乐和打击乐构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初恋画面，听了这种歌曲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周杰伦《简单》。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97.8，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梁心颐，《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呢，是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这是湘琴写给植树的歌曲。这首歌呢，其实表达了春心萌动的少女对自己爱慕的人的那种羞涩，因为刚刚学会谈恋爱的人，他们总是经验不足，面对异性总是非常的害羞，又害羞又忍不住想要靠近，所以说这首歌很好的表达了当时少女的春心萌动和快乐。爱情音乐分享来自于梁心颐，靠近一点点。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有的路，你走了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王杰，1987年，《安妮》。王杰因为他坎坷的情感经历，创作了《安妮》这首真情实感的好歌。在成长和演艺道路上，王杰称12岁之后没有靠过父母，虽然对事情多悲观，但总有一股不屈的力量支撑下去。如果王杰有什么歌曲最让人难以忘怀，相信这首《安妮》肯定是其中的一首。建立在人生真情实感基础上写出来的情歌，寥寥几段文字，一把悲情欲碎的嗓音，让充斥无数虚情假意的乐坛永远地记住了王杰，还有他的《安妮》。97.8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王杰。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某个时刻，当你听到某些熟悉旋律的时候呢，仿佛时光倒流，记忆呢一下子就回到那个听歌的年代。虽然只是片段，但旋律呢仍然令人难忘。因此呢，每次听到的时候呢，都让人很感动当年的旧时光。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1: 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0: 光阴的故事是罗大佑的一首经典老歌，也是让人回忆满满的一首歌。光阴似箭，转眼间就在我们的指尖流失，可能想抓也抓不住，因为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听着罗大佑演唱的《光阴的故事》，总会让人勾起那些年青春的回忆。青春永远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抹红，永远那么显眼迷人。往事不堪回首，珍惜现在。97.8经典老歌分享，来自于罗大佑《光阴的》。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呢，我们继续为您分享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 GS 沙。

GS 用轻声的低吟成功地诠释了这首歌曲，辗转蛰伏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地展现在听者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一幕幕仿佛在歌中呈现。整首歌曲高潮迭覆，浓重的凄凉恣意疯长，古战场的壮阔苍凉，凄清孤绝一览无余。这首歌呢，也让人在无限的虚幻中意犹未尽。经典歌曲分享来自于2005年《仙剑奇侠传》片头曲《杀破狼》。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八语 FM97.8 烧你的耳朵。
6: 有时闷了，临时搭上不知去向的列车，随便到哪喝杯咖啡，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八月和 FM97.8 燃烧你的小宇宙吧。
1: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成就一首流行金曲呢，不仅仅要有好的旋律、动听的声线、能够引起共鸣的歌词，还需要恰当的时机以及有缘分的听者。这样看来，在茫茫的歌海当中，能够找到一首喜欢的歌曲，也需要多方面的机缘巧合。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我们一起来听粤语好歌。听音乐就是在这个繁忙的城市中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地方，你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音乐当中，在音乐中得到释放。978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刘德华《爱不完》。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不见。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为您推荐梁咏琪《灰姑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九七八为您推荐黎姿《情深海更深》。
1: 难分假与真，何苦总要狠死心，不惜一吻，人海中抱紧。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2: 美好如期而至。
11: 八月和9-7-8相遇在夏天，
13: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11: 此刻和9-7-8相遇在夏天，
12: 而9-7-8的夏天从未结束。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继续来感受经典粤语老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粤语歌曲的全盛年代，那时候香港巨星云集，粤语流行歌曲呢百花齐放，唱片销量呢屡屡创下神话，多少粤语金曲在那个年代诞生，让所有人纵然不懂粤语也会跟着歌曲来哼唱。那么今天呢，我们精选了几首经典的粤语老歌和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难忘的经典老歌。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97.8为您分享陈慧娴《千千阙歌》。
1: 来日纵使千千，
0: 这首歌翻唱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它不仅代表了陈慧娴歌坛生涯的一个高峰，也象征着80年代的结束和70年代生人的情感。其深情的演绎、优美的音乐和诗意的歌词，使得这首歌呢在知名度、影响力和歌手演绎上都堪称经典。歌中的离别场景也被唱得淋漓尽致，每一句歌词都是他的心中所想，每一段乐韵都是心意所诉。97.8为您推荐陈慧娴《千千阙歌》。

978为您推荐张国荣《倩女幽魂》。这首歌首次亮相在1987年的电影当中，它不仅展现了张国荣的中音魅力，更是被众多乐迷视为永恒的老歌经典。该曲呢融合了古典风格，如林中溪水与楼上的钢琴笛声，为听者带来悠扬的旋律和歌词中的深远意境。而黄志祥的作词以及张国荣的深情演唱，也使得这首歌在那时华语乐坛广受欢迎。978为您推荐张国荣《倩女幽魂》。

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梅艳芳《似是故人来》。这首歌呢，是1990年电影《双卓》的主题曲，同时还荣获了多项音乐大奖，包括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1991年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以及199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他的深情旋律和歌词让人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情怀，仿佛故人再次归来。

97.8为您推荐陈百强《一生何求》。这首歌呢，不仅充满了激情和感情，更是对于爱情的追求和珍惜的深刻体现。陈百强的版本呢，则带有一种忧郁空灵的情感，让人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慨。无论是您听到哪个版本，相信这首歌传达的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和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因此呢，在那时深受广大听友的喜爱。978为您推荐陈百强《一生何求》。

978为您推荐达明一派湿透剂。湿透剂呢是达明一派1987年发行的专辑中的代表作，被视为该派的佳品。这首歌的歌词由麦克创作，浓缩了小说《红楼梦》的意境，同时呢也为同名舞台剧《湿透剂》提供了主题曲。歌词中表现了对于现实社会的批评，对于爱情的纠结与凄美，音乐安静而真诚，展现了爱的真实面貌。97.8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达明一派湿透剂。

97.8一路畅通为您推荐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堪称刘德华的经典之作了，不仅在音乐领域呢受到广大粉丝的喜爱，更是电影《至尊无上二之勇霸天下》的主题曲。它不仅代表了刘德华近40年的艺术生涯，他的歌词深情而充满了回忆，表达了人们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于未来的期望。97.8为您推荐刘德华一起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2: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环保小知识，
3: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

0: 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府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路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迪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1: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3: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什么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点八，
1: 就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灵火无情，防。

0: 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7: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镜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的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性素、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像放大80倍，能更细致的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 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哇，
14: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这个前奏一响起，是不是就回到了那些年看古惑仔的年代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07，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陪伴各位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今天来到周五点歌日，提醒大家想要点歌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今天的点歌名额。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一首《乱世巨星》来自陈小春。接下来关注朋友们的点歌信息，罗 YH 要点播一首程响的《可能》，一笑要点播一首老歌啊，巫启贤的《太傻》。两位的歌曲稍后的时间会一一的来送上。提醒大家，想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听到程响《可能》。

来看到纪氏家族，他每次点播的歌曲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啊。他要点播一首《渴望》，这是来自毛阿敏的一首歌曲哈，会在待会儿的时间来送出。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一笑点播的《太傻》。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5: 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调整引擎，快乐加速，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一路畅通下午版，与你快乐相随。

好经典的旋律哈，一听就特别的有年代感。这首歌曲是来自毛阿敏的一首《渴望》，这是微信平台纪事家族来点播到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2点20分，今天是周五点歌日啊。那么大家想要点歌的话，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今天哈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开始呢，我是雷雨天气明显增多，高温逐步缓解。根据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市迎来大范围退烧雨，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且呢会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XYS 要点播一首山歌《追上云朵》，稍后的时间就来送上。PJ， 很抱歉啊，你点播 Vanida 的《排尾后巷》，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可能您得换一首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五国富，要点一首《姻缘》，这首歌会在我们两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来送出。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周五点歌日，目前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来抢占我们在2:30报时广告之后的点歌名额哈，目前2:30之后的点歌名额还是比较充足，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抢占。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呢，就是 XYS 来点播到的山歌《追上云朵》。

来关注一下点歌信息。 D 要点播一首 Eason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烈火青春要点播一首张智霖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你们两位的歌曲都在两点半的报时广告之后来送上啊。今天还剩下最后大概四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这一时段我们来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国富点播到的这首姻缘。同时提醒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

0: 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的车友看过来，
2: 手机放下，安全带系好，酒驾醉驾坚决不碰，文明驾驶不分路段，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1: 河源市公安局祝您一路平安。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4: 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5: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6: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4: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7: 超级明星
4: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今天是周五点歌日，这个时段还剩下4首歌点歌名额，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提醒大家啊，今天开始我市雷雨天气明显增多，高温呢也会逐渐的缓解，那么今天到明天我市迎来大范围退烧雨，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高气温呢回落到33度左右哈，这个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算是明显缓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陈奕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来送到的是烈火青春点播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现代爱情故事》，来自张智霖和许秋怡。提醒大家，正在为您直播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是周五点歌日，所以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目前依然是有4首歌的点歌名额啊，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告诉我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Hero JJ 的朋友要点播一首吴奇隆的烟火。时间来到下午的2: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周五点歌日，目前还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告诉我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吴奇隆烟火。
1: 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

于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同一个男仔在埋一起，一起在长城上面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说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刘燕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2: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听歌。
4: 2:48正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是周五点歌日，我们来看到播要点播一首林子祥《千支针刺在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曲。今天还剩下最后两首歌的点歌名额啊，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了。

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月怎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点歌三个点哈，这个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告诉我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不然待会儿节目要结束了。所以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应该也只剩下最后一首歌了，在等待你哦，三个点来告诉我要点什么歌。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梁汉文，也是一首非常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缠绵游戏》。

0: 三个点，很抱歉啊，你点播王祖蓝的《清除》，但是我找了一下我们节目库当中啊，王祖蓝的歌曲本身就不是很多，也确实没有找到您点播的这首歌，所以你还剩下有一分多钟，赶紧来告诉我要换一首什么歌，不然的话待会儿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就按照我自己想听的歌我来播出咯，要换歌抓紧时间告诉我。
1: 我根本我没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5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哈，那么今天到明天我是将会迎来大范围的这个降温的雨啊，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最高气温呢也会回落到33度左右，这个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的缓解。 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天气多变哈，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三个点，如果要换歌的话，抓紧时间来告诉我要换什么歌曲。这个时候先带大家来听到Sammy郑秀文版版版。

好啦，我等待这个三个点给我发来换歌信息，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哈，我们的节目只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那就不再继续等待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周五了，在这里呢。

也要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的2点钟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谣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深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5: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5: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5: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8: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1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6: 开始啦。
9: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2。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呢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末伏的第一天，今天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42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39天。 周五呢，路上呢车流量相对来说可能会比以往要多一点点，提醒各位车友呢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加塞变道，遇到拥堵呢也不要着急，就那一会儿，平安到家才是第一位。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第一时段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归途有风。

0: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芳玉满，湖心月正圆。
1: 我是九七点八一六。

0: 天气早知道，处心知冷暖。今天来到八月的14号，星期五。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我国南北天气呢，风化的仍然是比较的明显。明显在哪儿呢？首先是北方地区，北方多地呢降雨影响呢，部分区域呢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如果说近期啊，因为今天已经来到了八月的中旬，我们还有十几天就要开学了，还想带娃出去玩的各位家长朋友，要格外注意北方地区的天气变化，出行要留意当地的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息。而咱们南方大部分区域呢，依旧是维持着高温闷热的状态。华南一带多局地的雷阵雨，湿度较大，体感会格外的闷热。再来具体说说咱们广东近期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几天呢，全省依旧是高温高湿，以晴热为主。午后到夜间呢，容易突发局地的雷雨，降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偶尔呢还伴随有短时的大风。出门随身建议带上一把晴雨伞，遮阳挡雨啊，两能用。同时呢，也要做好防暑，及时补充水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河源的今晚的天气。今晚预计短时天气预报。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呢会有分散型的短时阵雨，温度呢在27到32度，空气湿度偏高，会感觉到闷热。部分路段如果说遇上局地降雨，路面容易打滑，大家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观察路面状况。好，那这一时段我们的这个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关注。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7: 擦过。
6: 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的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分享几组充满青春记忆的经典老歌。第一首是来自东方神起《入迷》，强劲抓耳的舞曲节奏，层次丰富的歌声编排，满满的舞台氛围感。当年这首歌也是横扫舞台的热门作品，一听就梦回韩流鼎盛的那个年代。

再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HOT 的 Candy，这可是韩流元祖级别的经典曲目，轻快又元气，少年感扑面而来，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这首歌来自于少女时代，哈哈哈，一首活力满满的女团舞曲，旋律欢快洗脑，明媚又俏皮，满满的少女元气扑面而来，我们来听哈哈 哈。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4: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6: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6: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新河源，新文明。
6: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0: 我是9.8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9.8了。9.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
12: 也摇摇晃晃平平静静
11: 红茶馆。
6: 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黑涩会组合一二三木头人，甜甜的少女唱腔诉说着青涩懵懂的少女心事，旋律呢软萌治愈，是很多人童年的青春 BGM。

这首歌来自于5566，世界最美的风景，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金曲，歌声热血回荡，歌词满是对于未来的期许，迷茫的时候听很容易被歌曲的力量所打动。

再来听到的是动力火车《背叛情歌》，极具爆发力的沧桑嗓音，把感情里的伤痛挣扎娓娓道来，经典的摇滚情歌，感染力十足。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3: 茶馆，
2: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庸人自扰。当年干净又通透的少年声线，歌词道尽了感情里的纠结与释怀，淡淡怅然的抒情曲风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独白。
1: 爱

菲儿乐队 Lydia， 极具辨识度的高亢嗓音，编曲呢可以说是恢宏大气，副歌一响满是回忆，歌曲呢带着破碎又倔强的力量，是无数人的青春 OST。

F4 流星雨，偶像剧时代的标志性金曲，温柔缱绻的旋律，简单纯粹的浪漫，当年火遍大街小巷，一开口就勾起了满满的青春画面。

无印良品，猜测，温润干净的双人和声，曲风安静细腻，把感情里的忐忑、试探与心事娓娓道来，淡淡的怀旧感，特别适合安静的时候来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
10: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9: 擦过。
8: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关注97.8来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和您一起分享 Beyond 的经典歌曲。
1: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0: Beyond 乐队成立于1983年，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是华语乐团具有代表性的乐队之一。他们成功的意义呢，在于他们把商业性和摇滚精神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乐队音乐作品主要是以写实为主，其内容大多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时弊以及他们所见的感受。作品有时候会引来社会的广泛讨论，而乐队呢更加注重原创，一直坚持着由各成员负责创作所有的作品的旋律和编曲的部分，因此能够真实地表达出乐队对于某一个主题的意见以及情感。978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这首歌的歌词呢，内容非常的励志，歌曲的旋律呢也非常流行。在听这首歌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一种从一个叛逆青年到一个自由火炬的呐喊，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感慨，因为那是一种来自于心灵的震撼，让处在逆境中的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让人不由自主的坚强起来。九七八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978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灰色轨迹》。这首歌呢，发行在1990年的5月31号。黄家驹呢，带领 Beyond 呢，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非情爱时代，从亲情、生活到励志、时政均有涉猎，犹如在灰色轨迹的尽头，为词曲创作者打开了另外一道门。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礼。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
2: 这一刻
0: 更热烈，
2: 更热烈。
3: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关注九七点八，来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和您一起分享 Beyond 的经典歌曲。九七八经典音乐分享 ，Beyond 乐队《情人》。这首歌呢是 Beyond 乐队表达爱情的一首代表作，其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柔和的旋律让这首歌呢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它展现了这个乐队温柔的一面，也成为了那一年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九七八一路畅通，情人。

978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不再犹豫。不再犹豫呢，是 Beyond 乐队表达信念和决心的一首代表作了。其歌词直接简洁，而且旋律呢动感有力，表达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这首歌呢，同样也展现了 Beyond 乐队的勇气和坚定，也成为了许多年轻人追求梦想时候的动力之歌。

九七八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 Beyond 乐队，喜欢你。喜欢你是黄家驹的直抒胸臆之作，旋律上乘，结构简洁，但是呢却十分耐听。这首歌是一封迟到的情书，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黄家驹的演唱柔情万种，可是背后呢却隐藏着深深的痛，而歌曲呢情真意切，表达的恰如其分，其内涵和感情呢也十分的投入。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时，那么爱情是唯一可以憧憬和投入的了。他采用的是慢板摇滚和柔情旋律相结合，在香港乐团中有一点小清新，但是黄家驹呢略带沙哑的演绎方式让这首歌变得柔肠百转，格外动人和伤感。那么喜欢你之所以感人，实在是因为黄家驹的真情流露，描写的是从前的他为了音乐放弃心爱的女友的故事。九七八一路畅通，经典音乐分享，此刻我们来听喜欢你。

0: 九七点八
1: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

0: 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4: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一路畅通。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89年7月 Beyond 乐队发行的《真的爱你》。这首歌由梁美薇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乐队编曲，收录在 Beyond 在1989年7月由新艺宝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这也是一张奠定 Beyond 在香港乐坛地位的专辑。1989年母亲节前夕， Beyond 乐队准备举办演唱会，投资方指定他们必须写一首赞美母亲的歌。作为之前坚持小众摇滚的乐队来说，这种商业化的要求显然有悖于他们的初衷。不过黄家驹还是答应了，因为在他的心里肯定有很多话要对妈妈说。真的爱你是一首歌唱母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是黄家驹在母亲节前亲自作曲，献给母亲的一份心意，道出了母爱的伟大，更寄托了对于母亲最美好的祝福。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谁伴我闯荡》。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在现实和理想中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如同歌词书写的那般，面对挫折和危机时，他们或彷徨或迷茫，而黄家驹独特的嗓音演绎出来更有成长的迷茫与无奈。一个人成长发展无人相伴左右，巅峰时分享欢乐，低谷时给予安慰是悲凉的，谁的人生不是这样的。一路有老歌经典回放，来自于 Beyond 乐队《谁伴我闯荡》。

1978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大地。这首歌发行在1990年10月1日，它含蓄地表达了一种程度的父爱，因为父爱呢就像大地一样的浑厚，所以歌词中也用到了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大地这首歌呢曲调磅礴，所表达的感情复杂，勾画出了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978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大地。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农民》。这首歌呢是 Beyond 乐队表达对于农民生活关注的一首代表作品，它的歌词呢非常的简洁，表达了对于农民兄弟的敬意和支持。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农民》。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由 Beyond 乐队在1992年《信念》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温暖的家乡》。这首歌由黄贯中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 Beyond 在199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内。它的旋律和编曲充满着温情，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思念。乡愁是一首歌，告别昨日忧伤，期待明天，拥抱彩虹。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温暖的家乡》。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
9: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

0: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97.8， 我是归地关喆。
1: 978一路有老歌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1988年赤红热血。这首歌呢推出在当年呢绝非真正的跳舞音乐，节奏呢也不规则不随俗，在当年引人注意的反而是那种直抒胸臆的感觉。血呢本来就是红的热的，于是呢就汇成了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的 Beyond 乐队赤红热血。

0: 我喜欢在路上听 FM 97.8，就算车好多，有音乐，有路面的情况播报，塞车其实都好快乐。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3: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7: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8: 什么小妈妈呀？
7: 小，特别小。
6: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3: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4: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4: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小妈妈呀？
4: 小，特别小。
3: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星星，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里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最美的你。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纸上的。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6: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7: 什么小妈妈呀？
6: 小，特别小。
5: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清新时尚，
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忘记他
12: 也悠悠滚滚冰冰静冰
11: 茶馆。
1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每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有它的性格和温度。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蔚蓝的歌。蔚蓝的声音低沉中透着温暖，细腻中带着力量的质感，像极了一杯微微晃动的红酒，迷人但是却不夺目。在那么多年当中，他的音乐作品一直被人称之为宝藏，可他的名字却常常被埋在流行文化的庞杂的语境当中，没有被更多人所发现。想象一下，在港乐这个辉煌与个性并存的音乐领域里，蔚蓝没有任何代餐的概念。我们听大哥的时候，那种隐忍深情，感受到的是一种情感的压抑与爆发。大哥这首歌呢，表达了为了友情而隐藏的爱情，情感层次丰富，触动心灵。歌词蕴含了女主在爱情面前的无奈与坚持，而蔚蓝的唱腔让这份复杂情感更加深刻。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心乱如麻。这首歌发行在2005年1月，当你以为你和你喜欢的那个人要在一起了，他却开始冷淡你了，你是否也会像蔚蓝一样心乱如麻呢？等到你真正去理解歌词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首歌的含义是什么。热恋过后的感情变淡，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有一句可我哪一样有做错，道出了女主的无奈与困惑。有故事的人听了这首歌，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蔚蓝，心乱如麻。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拍错拖》。这首歌曲呢，展现了一段复杂且矛盾的三角关系，而核心的主题呢，是围绕着错误恋情中的自我欺骗与挣扎。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三角恋中的痛楚与矛盾具象化，成为当时探讨现代爱情中盲目性与自我迷失的代表性作品。

可能没有哪位港乐歌手能够像他那样用独特的那种空灵的一种声音把粤语的歌唱如此的西化又不失地气。蔚蓝的声音一直在变，但是变得更有味道。早年的他像是一个未加修饰的宝石，所有的光芒和棱角都很直白。那时候他唱黎明的歌，却因为独特的演绎方式让人觉得那些歌本来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制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

从2005年的专辑开始，蔚蓝的音乐仿佛在帮助听众来完成一次疗愈，每个音符都在告诉着你，放下矜持，情绪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他走得更远，不仅仅拘泥于情歌。2018年的低半度，就像他自己的音乐态度宣言，慢一点，轻一点，留一些呼吸的空间。

可是他人生呢并非一直顺风顺水，未来的职业生涯呢曾经经历过巅峰，也经历过低谷。当外界对他的身形变化议论纷纷时，他没有试图迎合，而是用更加自由的方式面对自己。他说他从不刻意追求完美，因为音乐真正的魅力在于他的不完美。这份自洽在他的创作中更显松弛与真实，也更容易打动人心。有趣的是，蔚蓝的音乐不知何时开始拥有一种跨时代的特质，那些最初唱着苦情歌的粉丝后来被他的轻快爵士所圈粉，而歌曲一格格在社交平台的突然爆红也是一次时代的呼应。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对蔚蓝而说似乎又显得那么的自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摇摇滚滚冰冰静静
4: 擦滚。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方大同。方大同这位华语乐坛的才子，以其独特的 R&B 和灵魂音乐风格，成为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心中经典，

0: 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旋律悠扬，歌词蕴含着深情的故事。这位41岁的音乐天才用20年创作生涯留下了无数经典。今天让我们以音乐为桥，重温他的必听金曲，从青涩到绝唱，每一首都藏着时代的回响和生命的哲思。97.8 G 时段为您推荐《春风吹》。
1: 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
0: 2005年，22岁的方大同以首张专辑《So Boy》叩响乐响大门，一曲《春风吹》以轻快的布鲁斯节奏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了少年对于生命的洒脱。他将二胡融入到 R&B 的创新，颠覆了华语情歌的传统范式，被乐评人誉为音乐鬼才的出题。

2007年 Love Song 用极简钢琴伴奏和细腻的声线重新定义了情歌，方大同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式唱腔将爱情升华为超越言语的默契。这首歌横扫中歌榜、年度金曲奖等多项大奖，更成为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乐。也有网友感慨，他的情歌从不煽情，却让人听见爱情最干净的模样。

2008年《三人游》这首歌以 R&B 旋律包裹着复杂情感，唱透爱情中的进退维谷，不仅是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更是因为薛凯琪和方大同的意难平的友谊，成为乐迷心中最虐心的深情对唱。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特别的人。2014年发行的特别的人最初反响平平，却是在2021年因为抖音爆红，歌词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成为了 Z 世代的情感暗号。方大同用温暖的旋律证明，真正的经典终会穿越时光，击中人心。

2009年，方大同在翻唱专辑《克拉斯克》当中将《红豆》冷冽地改编成了爵士风抒情曲，他慵懒的声线和即兴的转音让这首登上十大翻唱神曲榜首。乐评人说，王菲唱的是看透，而方大同唱的是

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2006年，爱爱爱这首歌呢，以其反讽的笔触批判快餐式的爱情。方大同用 funk 节奏和凌厉的歌词撕开现代情感的浮华表象，被年轻一代奉为恋爱避坑指南。

0: 2024年，专辑《梦想家中的才23》是方大同留给世界的最后礼物。歌词《时间等不了人》暗含着对于生命的不舍，而轻快的旋律却掩饰不住呼吸机损伤的嗓音。而乐迷含泪留言，他明明在告别，却温柔的像是在安慰。
1: 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
0: 从春风吹的出战到才23的绝响，方大同一生用音乐搭建起来连接灵魂的桥梁。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注脚，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相信此刻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创作才子，已经在永恒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安息了。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想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想妈妈呀？
1: 想，特别想。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什么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在一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13点整，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1: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2: 小妈妈呀，
1: 小，特别小。
0: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9: 第五集，宝福就是宝路。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0: 雅晴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9: 上一期的节目刘老师已经给我们讲到了，其实福禄寿不仅是给我们的美好祝愿，不仅是三星，而且在天文学上来说真的有福星、有禄星、有寿星，而且还说福禄寿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开的。刘老师，那这期节目您要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呢？
10: 是啊，我们上次讲到了福禄寿啊，天上真的有这么三个星啊，福星、禄星、寿星。在我们人间呢，确实也真的有福禄寿不同的生命状态，甚至连地名都给你弄成福长街、寿长街、
9: 对
10: 禄长街哈、
9: 嗯。
10: 福它是一个人生命的活力，跟你享受生活的综合能力啊、生命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啊。
9: 嗯，
10: 禄是你生存的资源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你的物质财富。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哈、啊，他说有一个人啊。命里有大富，结果这个人被饿死了，他就不服气呀、啊
9: 嗯、
10: 所以他就跑到阎王那儿去喊冤告状了啊。
9: 嗯，
10: 阎王就问他，你有何冤情呢？他说，我从小就算过命，批过八字，说我命里有大富，可现如今我不但没享过福，反而给我饿死了，所以我觉得我冤。
9: 阎王爷怎么回答呢、
10: 哎、阎王爷说，真的有这么回事吗？来人呢，判官就来了哈、啊。
9: 嗯，
10: 说给他查一查他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判官就是上网啊，一查啊，也就是这意思吧。给他啪啦啪啦一查，然后回禀阎王啊，说：“回大人，此人命里果有大富。”
9: 那为什么又让他饿死了呢？
10: 是啊，为什么让他饿死呢？回大人，他什么都不干，没地方给他发工钱去啊。
9: 嗯，
10: 啊，想从天上给他扔馅饼，他又不张嘴，所以给饿死了。
9: 哦，我明白了，这个故事是不是说，即使我们命里有大财富，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还是得不到？
10: 对，这个我们经常说哈，行道做人啊，你道得行才有道啊，道不行没有道啊，德得做才有德，不做没有德。
9: 嗯，
10: 那么世间也一样，尽管你有福，那是你命里的福德。你怎么样才能变成你的福报呢？你得干点什么，它才能表现出来啊。物理学上说，叫这叫做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这是一对自然的物理定律。说一个力发出去了，一定有相反啊，方向相反，当量相等，同等大小当量的力立刻返回来。我们手拍桌子，我们手会觉得桌子震我们手一下，这就是桌子给你的反作用力。
9: 其实还是我们自己的力。
10: 对啊，你的力发出去多少，它就会反作用回多少啊。
9: 但是这个人他什么都没做。
10: 对，你什么都没做，那哪反作用力回来给你呢？啊，你贡献出去了，然后那个自然给你一个反作用回来，那就是你的福报回来了。所以你贡献大，给你的回报就大。你贡献小，福报就小。你不做贡献就没有回报。尽管你命里有大福德，你该饿死还是饿死啊。
9: 哦，原来这个福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10: 哎，人得做事。
9: 得做事。
10: 啊，
9: 嗯，
10: 你就是买彩票啊，你也得花十块钱的本钱去买吧。
9: 对。
10: 啊，人要融入社会，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天地自然才能把你创造的财富回报给你，这叫福自天生。
9: 路自人成。
10: 哎，路自人成，这和物理学的作用和反作用力的原理是一致的。
9: 哎，刘老师，那可是现实社会中，比如说有很多人，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而且大大的满足了，那么他就什么都不干了，这样行不行啊？这是不是也是在消福了？
1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0: 那你的生命过程就终止了。一个人一旦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自己就自己证明你自己生命的下一段意义已经没有剩余价值了。
9: 所以这些人他往往活得很郁闷，也不开心。
10: 天地就把你消耗了，我们说。
9: 哦，
10: 自然界就把你消耗了。
9: 所以我们还不能这样。
10: 啊，对，你看蚂蚁匆匆忙忙的在奔忙。
9: 嗯，
10: 蚂蚁一生积累的食物是够它吃100年的。
9: 哦，
10: 啊，是他消费的100倍，
9: 他没必要那样。
10: 对，你看，蜜蜂整天在采蜜啊，在匆忙，实际上他自己根本吃不了多少。
9: 嗯，
10: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匆匆忙忙的？依我们看，那你应该休息了呀。
9: 对，
10: 但是蚕吐丝，蜂酿蜜，这个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人不劳不得食。
9: 嗯，
10: 人一旦停止了他在天地间的贡献，他的生命也就自然而然终止了。
9: 哦，虽然还活着，但是其实可能已经没有生机和活力了。
10: 你自己生命没有意义了，你自己都活着觉得没有价值了。
9: 对，是这样的。
1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永永远远记住福自天生，禄自人成这样的一个道理。福是一个人生命的活力，是你享受生活的综合能力。禄呢，是你生命过程中所依赖的生存的资源，这是物质性的哈。寿呢，是支持你享受的时间，
9: 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
10: 哎，全过程，而且是哈。你看我们人的担心、忧虑、恐惧，仔细分析一下，你担心、忧虑、恐惧的是什么呢？
9: 担心以后的生活万一没保障怎么办？
10: 你担心受穷，
9: 对，
10: 担心得病，担心孤独，担心生活没有依靠，担心老了以后没人管。总之你没有离开福禄寿。
9: 总之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福禄寿的问题。
10: 对，三者当中福和禄你左右不了，对吧。你想有福想长寿，但他不听你的。因为条件因素太多，你自己掌控不了。我们觉得只有中间那个禄你才抓得住， 于是乎就产生出谁拥有财富谁就拥有一切这样一种很奇怪的价值观，
9: 把这个积累财富作为生命的唯一目标了。
10: 对，那财富真的是我们能够拥有吗？
9: 真的就是挣到了就是我个人可以独享的吗？
10: 是啊，但智者不是这样认为的。
9: 那智者怎么认为呢？
10: 智者认为财富至少属于五家所共有。
9: 好像我听说过，哎，说是盗贼这一家是吧？还有天灾。
10: 对，实际上不要说我们儒家、道家、中国文化了，
9: 嗯，
10: 就连后来传进来的印度文化，比如佛教文化、啊，佛教经典《大宝积经》，
9: 嗯，
10: 啊，它里边就曾说过，他说一切财物归为天灾人祸、盗贼、官府、败家子儿五家所共有。
9: 这就是说，我们所惦记、怕钱财失去的这些五个流向，它都是正常的。
10: 对，佛家是这么认为。实际上，在咱们中国，自己特有的文化，道家、儒家的民俗文化里边，我们也认为，财富至少是属于五家所共有。
9: 哈，
10: 哪五家呢？我们叫做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官府这五家所共有的。
9: 啊，
10: 比如水淹火焚，水火可以毁掉你的资产。另外，盗贼、窃贼他们会侵吞破坏你的资产。什么是冤家呢？冤家是你的老婆，你的大老婆、小老婆、半大不老的老婆，是吧？总之是你挣钱，他花钱，不是冤家不聚头。
9: 刘老师说的这是古代的情况，可以有三妻四妾的情况。
10: 对，
9: 嗯，
10: 有句老话嘛，说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
9: 就是男人挣钱，女人管钱。
10: 对对，如果说他那匣子没有底儿，那你这耙子就没了齿儿，那你还能保得住你的财富吗？
9: 哦、啊，
10: 所以冤家可你共享你的财富，还有一个是债主啊，债主就是你的儿女。
9: 哦，是这个意思。
10: 对。我们前面讲过，尧帝为什么不愿意多子多孙呢？
9: 他说子女多了以后，他就操心的事儿多，
10: 都惧怕的惧。对，
9: 嗯，
10: 因为儿女他跟你的关系好像很奇怪，好像就是你天生你就欠他的。俗话说，有了儿子当儿子，有了孙子当孙子，你挣一个他花仨啊，你还乐得屁颠屁颠的，心甘情愿。你说这不是你的债主子吗？
9: 啊，
10: 这是四个了吧？水火、盗贼、冤家、债主，最后还有一个是官府啊，官府是最厉害的。
9: 嗯，
10: 一个法令就能没收你的非法所得，
9: 是非法所得也该没收。
10: 对，一个政策就能让股市下跌2000点儿哈。
9: 嗯，对，这政策调控，
10: 你不想减肥都不行。所以有一首诗啊，他说：“一切财产总非真，及早将之施与贫。”水火道官并逆子，五家有份儿进来分、
9: 哦、
10: 所以说保富就不如保福。
9: 对，
10: 因为福大命大造化大，
9: 危机来了咱也不怕呀。
10: 危机来也不怕。
9: 是，
10: 对啊，如果用量子物理学的道理啊，用波粒二象性的原理来解释福和禄的关系，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人啊，有科学头脑的人、我们就能理解得更透彻一点了。幅大概相当于高频震荡的波态能量，
9: 它是一种波态的能量，
10: 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它尽虚空变法界，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9: 那禄呢？
10: 禄就相当于低频震荡的粒子态的能量，
9: 它稍微低一点的，它的频次，
10: 它表现为某一个空间固化的物质形态。但无论是波态还是物态，这波粒二象性它都是能量波的一个不同的形式。
9: 它的本质是不是都是能量波？
10: 对，它的本质都是能量波，正像福和禄都是生命的能量是一样的道理。
9: 哦，那就是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些西方的这个大的企业家呀、金融家，最终他们都走向了慈善。
10: 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古今
9: 中外
10: 啊、这些大人物，我们今天说的企业家啊、他们最后都走向了慈善家和公益事业的路子。
9: 对，
10: 比如说比尔盖茨，
9: 还有巴菲特、
10: 巴菲特，
9: 嗯，
10: 他们把他们绝大部分的财产都捐给了公益事业，因为他们清楚

0: 只有把低频的固态的物质能量激活，把它变成高频的活性的波态能量，这个财富才有意义。等于说把你的钱财存在虚空宇宙这个大的银行里面去，
1: 嗯，
0: 好，它才不会贬值，你自己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1: 对，最年轻的这样的慈善家可能就属于 Facebook 的那个扎克伯格
0: 啊，他自己的享受也是很有限的。
1: 是的，
0: 开一个很简单的啊，那么飞度的那么一个车，自己就穿一个很简单的衣服，
1: 对啊，
0: 但是他把他绝大部分的财产啊捐给社会上的公益事业，
1: 对，
0: 因为他们活明白了，他们看清楚了，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真正正的福啊，怎么样你的钱才不会贬值啊？
1: 嗯，
0: 等于庄子说的那句话哈，
1: 嗯，
0: 藏山于山，藏天下于天下。把你的财富存到天下这个大的银行里去，它才不会贬值，才不会被水火盗贼冤家债主所侵吞。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么是不是把财富捐出去自己就穷了呢？
1: 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
0: 什么都没了呢？
1: 嗯，
0: 那你看巴菲特啊，比尔盖茨啊，他们都穷了吗？
1: 好像更受尊重了。
0: 啊，对啊，他们受尊重的程度降低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嗯，
0: 他们是把自己的路变成了福。
1: 嗯
0: 啊，有句老话说，有福之人不用忙。
1: 可是无福之人就要跑断肠了。
0: 哎，又说福人居福地。
1: 福地福人居。
0: 对，生命力实际上是天地宇宙赋予的能量。
1: 嗯，
0: 天地留你，自有你的福在。你何必要把生命的能量全部外化为这种低频的固化的物质财富，把自己内在的生命都给抽空了呢？
1: 对，这句话就让我感觉到我们现在很多比较追求物化东西的人，他活得有点太实了，全都在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境界里使劲钻使劲钻。
0: 对，我们前面讲过，我们那里面的呢叫福德，外面的呢叫福报。那么你用多少就报多少，你没有必要把全部的生命的福德都外化为你全部的福报，就等于你的存款放在你的银行卡上就可以了嘛。
1: 对对，
0: 你用多少就兑现
1: 多
0: 少。
1: 嗯，
0: 你没有必要把银行所有的存款都变成货币的形式放在包里天天背着吧。
1: 嗯，是，
0: 没有必要吧，
1: 那样很累呀。
0: 对呀，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一样，你没有必要把你生命全部的能量全部外化为这种物质形式的财富。
1: 嗯，
0: 这样自己生命内在的内容反而变得干瘪了，生命被抽空了。
1: 对，我们现在人呢特别喜欢积累这个词儿，比如说积累家底儿啊，积累资本啊，积累财富啊，积累的累，他说累其实他也念累啊。是不是积得越多其实你操心的事儿越多？
0: 对，积累的越多你受累的机会
1: 就多了
0: 啊。因为累和累他们可是同一个字。复杂是生命的累赘，大道至简啊，生命是自然的赋予啊，与其积累你不如积功德，积福德，一旦福至心灵，你还能开启生命的大智慧啊。反正我不知道别人了，这是我对路对物质财富的一个态度。
2: 名师为天下善，经典乃智慧之源。欢迎加入中华文化大讲堂读经会或加盟分会，成为您家乡读诵经典的发起人。敬请添加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我们共同践行中华文化。
1: 刘老师是活明白了。刘老师您还经常讲一个词叫厚德载物，好像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厚德载物。
0: 对，厚德载物啊，
1: 嗯，
0: 这是周易里的一段话啊，周易里的乾坤两卦，乾坤两德啊，乾德是自强不息，
1: 厚德，
0: 坤德就是厚德载物啊，像大地那样敦厚，像大地那样的包容，这样你才能够承载万物啊。有多大的德你才能载多大的物，才能承载多大的财富。如果你没有那么厚的德，那么 过多的财富对你生命来讲可是个累赘，可是个负担，可是个威胁。嗯

0: 对，
1: 你看中国最早的秤，那可是13两一斤的。
0: 哦，13两一斤，现在的秤是多少钱多少两一斤呢？
1: 后来是16两一斤的嘛。
0: 嗯。
1: 啊，我们不说半斤八两嘛。
0: 半斤八两、
1: 啊、
0: 对，加起来是。
1: 对，今天呢就是10两是一斤了、
0: 嗯、
1: 啊。
0: 对。
1: 但是我们传统的小两啊，那可是啊 ,16 两是一斤的。是，所以在今天呢，你看中药里边啊、
0: 嗯、
1: 还是用这小两的啊。
0: 嗯。
1: 做黄金首饰的还是用这个小两的啊。
0: 对。
1: 但是更早一点呢，可是13两一斤。为什么13两是一斤呢？
0: 嗯，
1: 因为北斗七星再加上南斗六星加起来是13颗星，把它们作为秤杆上的13颗星是秤星，这是中国最早的、
0: 哦、秤、
1: 哎、秤这计量的单位啊。
0: 嗯，
1: 后来发现呢，有的商贩呢缺斤短两，于是呢在秤杆上又加上了福禄寿三颗星啊，少一两叫做损福，
0: 少二两是不是就叫伤禄了？
1: 哎，少二两叫伤富啊，少三两呢叫做折寿。
0: 折寿，
1: 哎、
0: 哦，
1: 所以才有了我们后世16两为一斤这样的一个计量单位了。
0: 也就是说，最早的这个7颗北斗星、6颗南斗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正好16两。
1: 对，16颗星。
0: 嗯
1: 啊，告诉我们啊，做生意要凭良心啊，要童叟无欺。不能缺斤短两啊、
0: 嗯、
1: 否则你就会损福，你就会伤禄，你就
0: 会折寿、
1: 哎、你就会折寿的。
0: 对。
1: 所以人呐、啊、得好好的修福积福，才能保住你的财富，这叫厚德载物，厚德载福啊、
0: 嗯、
1: 否则再多的财富也是过眼的烟云。人有多大的福，你才能拖得住多大的富啊，否则你就很难保证不出事儿。以前呢，我有一个朋友哈、
0: 嗯，
1: 那都是十几年以前了，在当时他有几个亿的身价的财富了，
0: 哇！
1: 啊，他年纪并不大，还没有结婚的那会儿哈、啊
0: 嗯，
1: 大概三十几岁的样子啊，年纪轻轻，后来发现他得了晚期肝癌了，啊，生存期大概只有几个月了哈、啊，那你说他这么多的财富，
0: 怎么处理？
1: 怎么处理呢？啊，
0: 嗯、
1: 自己连结婚还没结呢哈、啊，
0: 嗯。
1: 于是乎呢，他就租了个豪华的游艇，雇了一帮的美女护士嘛，什么陪着他哈。
0: 嗯，
1: 到加勒比海那个地方突击享福去了哈。我本来还想说服他呢，做点公益事业哈，
0: 嗯，
1: 给自己积积福报，修点好德。但是很快他就死了啊，而且他到加勒比海去了，找也找不着他了哈。很快他寿命就到了哈、啊，就死了、
0: 嗯、
1: 啊，都没有回到国内哈、啊，他就死在海外了啊。实际上，如果他能用他剩下的这些财富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你说该有多好呢？
0: 嗯，
1: 不敢说他的晚期肝癌能好，总之他能够得到一个临终安享啊，
0: 对，
1: 能够得到五福里的后边一个福吧啊。
0: 嗯，
1: 要知道考中命可是五福之一，是最不容易得到的一个福。
0: 对，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个特别有经济能力的人、
1: 啊、
0: 早早的就要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巨额财富该怎么分配的问题。我也听说最近有一个特别有财富的人得了智障，就是老年痴呆、
1: 啊、嗯，
0: 结果几十亿的资产不知道怎么安排，就被身边人在这各种各样的算计当中，
1: 对、啊、
0: 他自己已经不当家了。
1: 而且你自己的家属会因为财富产生纠纷，最后闹到法庭上去，
0: 是
1: 造成亲情也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何必呢？财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去，所以叫做仁者以财发身、
0: 嗯、
1: 啊，作为你提升自己生命境界的一个资源，这个时候才能够发挥它最终的一个意义和价值。所以有没有钱要看你有没有福啊。
0: 嗯，
1: 会不会用钱得看你有没有智慧。
0: 对呀、啊。
1: 所以一个人应该是福禄寿俱全的啊。
0: 嗯，
1: 我们说求一个人要成佛，什么叫成佛呢？
0: 嗯，
1: 实际上成佛叫两足尊啊，叫福慧圆满。 才叫
0: 福慧具足。
1: 哎，福是要圆满，慧也要
0: 圆满。
1: 圆满啊，光有福没有慧位你不行，你没有智慧你就不会想那个福。
0: 嗯，
1: 光有智慧没有福也不行，是吧？那你那个慧是干慧，

0: 啊，干燥的干啊，像插花一样，它没有根啊，它不能产生持久的这种永远不断的这种福利。所以福禄寿一定要俱全才好，这叫三星高照。
1: 但是一般的人我觉得都是很难做到福禄寿俱全，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那分析它的原因，其实可能是有先天的原因，但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后天，我们后天自己的原因了。
0: 对，你看福禄寿不全啊，有先天的原因，比如说生在乱世，生在战争年代，生在动乱年代啊，比如说你赶上中国八年抗战了啊，或者你赶在清末呀，你赶在民国时期啊，那种军阀混战那种动荡的年代了，那个时候命如草芥，民不聊生啊。我记得那会儿南怀瑾南先生给我们讲啊，在抗战时期他亲眼看到了啊，那些逃难的人啊，江南的富户大家的闺秀往四川逃难，那个时候哈，一根金条连一个窝窝头都换不来，
1: 因为那时候保命要紧。
0: 对，看到很多很多的阔家的小姐太太就死在道边的沟里边，太多太多了哈。那个时候命如草芥，民不聊生，这就是先天的啊，你掌握不了的，因为你生在乱世啊，动荡的年代啊，
1: 对，
0: 或者说你生下来就有残疾的，啊，生下来你就生在贫困地区的。生在贫苦家庭的，这都是俗话说的命不好，实际上都是先天不好，福太薄了。
1: 哦，福薄是先天没修好，但大部分是后天原因了。
0: 后天原因就是你自己瞎折腾嘛，折福损寿，把你的福禄寿给弄没了。
1: 那作为我们现代社会的公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该怎么样积福积寿，积这个三星，然后积五福呢？
0: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如何才能修福积福。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4: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5: 什么小妈妈呀？
4: 小，特别小。
3: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惊险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978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

0: 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元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徐家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许家生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巧，每天都要保证2000-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过量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日常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生医生，下期再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

0: 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